0: 上虞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我听说你在那边让人拿枪指着脑袋做了台手术啊。
1: 这事儿您都知道了。就那个拿枪指着我脑袋的库亚特将军，知道我要回国来给您过生，特意追我追到机场，就是为了把这个礼物送给您，二战时期的德制怀表。哦，我已经检查过了，准得很，跟您一样，老当益壮。
0: 好东西，云章，还是你懂爷爷。
2: 库亚特将军特意让总统给我颁发了这个独立勋章，就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的命。
3: 爸，公司还有点急事。
4: 什么急事非你不可呀？非得你去，你安排手底的人不就行了吗？
5: 云城，今天是爷爷生日，再急的事儿都可以缓缓。要不，等吃完爷爷的生日蛋糕你再走好吗？
0: 没事儿，年轻人忙的话就让他们先走吧，
6: 有云峥在这就行了。走吧。

0: 灿江，你怎么回来了？
1: 你这么晚去哪了？我等你一个晚上，去哪了？
2: 那你呢？我问你呢？
3: 刚回国去考察人民群众夜生活的治疗，不可以吗？
1: 是吗？
3: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又不在，我一个人我在那地方待着有什么意思啊？我就回来了。
3: 我不在不还有方明凡吗？你俩进展到哪一步了？
1: 我是谁？成功拿下，
0: 真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这一次战线拉的挺长嘛。
1: 什么呀？他老让我对他负责，你知道吧？你说他一个大男人，我对他负什么责？但是我就顺势而为，我就给他拿下。
0: 可以可以可以。
3: 他也回来了。
1: 嗯，对。
3: 好，今晚不走了，抱枕睡。我本来也没打算走。
1: 太早了。

0: 结果我从拉卡亚到景海。
1: 拉卡什么？什么卡亚？拉什么亚？
0: 兰姐，嗯，早啊，你起得好早啊。啊，
2: 莎士比亚，嗯，我们刚刚在说，就是巴黎六大旁边有一个莎士比亚的书店，
3: 然后我们俩呢就经常去喝喝咖啡呀，
0: 对对对，
3: 然后看看书呀。
1: 哦，是吗？
4: 哎，你告诉阿姨，那你们看书的时候，哎，有没有那个爱国的男孩子追她呀？啊，他不好意思告诉我。你要让我知道你不认真谈恋爱，我扒了你的皮。
2: 有，
1: 真的有啊。
2: 还挺多，
1: 哟，是吗？你快快快，咱俩好好说说，来来来。
4: 李安啊，就是不好意思告诉我。哎，你跟阿姨说说，什么样的人？
2: 是一个法国人，他叫艾略特，他是法国名医。阿姨，你不知道他那个眼睛又深邃又迷人，你看了以后，你魂儿都要被勾走了。哎呦，
1: 这么帅呢？法国人好啊，法国人浪漫有情调。
2: 但阿姨，我跟你说，他有点太浪漫了。嗯嗯，我们去参加舞会的时候吧，哦，嗯，他拉了个女的就亲，啊，还差点亲了我呢，我吓得我赶紧拉着维安就跑呀。
1: 那不行，作风有问题，咱不能要，再帅都不行啊。
2: 对，嗯，
4: 你帮阿姨想想，有没有人送她一个石头？
2: 石头，
4: 就这。你等着啊，拿给你看啊！快点吧，去去去，就这个，看看啊！
2: 啊，这个
4: 有没有？
2: 我想想啊，嗯，哦，我们去爬山，嗯，爬山的时候，山上有一个很大的许愿池，这个是在许愿池里面捡的，
4: 捡的
1: 啊，捡的。
2: 对呀，我想起来了，阿姨，这个是招桃花的。
1: 哦，这是招桃花的呀。哎，怎么维安说它是招财的呀？
2: 哎呀，阿姨，维安他不好意思跟您说呀，他肯定怕他招不到桃花，到时候你又骂他。
4: 哦，是吧？哎，招桃花好。哎呦，我跟你说，我差点不注意把它扔了，这可得好好供着。
1: 放这儿，第一名的奖杯这儿。哎呦，
4: 求求你好好帮我女儿招个桃花。嗯，你再帮阿姨想想，啊，有没有叫什么云，什么征
2: 妈
4: 什么？
2: 你问人家这干嘛呀？饭做好了没？我饿死了。
4: 不是，你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找去。我不问怎么知道呢？我们这叫关心你啊！你但凡自己努力一点，用得着我们俩在这操心吗？啊，说是不是？
2: 就是，
4: 你看，你给阿姨想想有没有什么云，什么？
2: 啊，阿姨，你说的那个是杜云城，
4: 哦，好像是有点像这个名字。
2: 对，肯定是他，他是维安大学里的师兄，而且他当年在学校里还当众对他表白呢。
4: 哦呦，还当众表白了，然后呢？
2: 然后呢？
4: 然后，
2: 哎，对了，维安，你不是说他现在成了什么杰辉的 CEO 吗？什么情况？
4: 哟，都 CEO 啦！哎呦，难怪呢，人家是 CEO， 就是眼光独到，茫茫人海中就选中了我们家维安。
5: 人家有女朋友了？嗯，
4: 有女朋友了。哎呦，哎，不对呀。人家有女朋友了，你干嘛半夜做梦喊人家名字呀？
5: 啊，什么喊人家名字啊？怎么可能？我回来才见师兄一面。
4: 是我乱说，我亲耳听见的，清清楚楚的。啊，云城啊，
5: 妈，广场舞。
4: 哎呦，迟到了，迟到了。哎，饭我已经做好了啊，你们自己吃啊。快去，快去。哎，回来你再跟我说。

0: 小老板，想什么呢？忙你的事情。你不说我也知道。跟我走。去哪儿啊？
1: 精神心理科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援助医疗队回来之后，都要做一个心理健康水平测试。听说他们从哈佛医学院挖了一个非常厉害的 MD， 正好顺便给你看看你的其他心理问题。走，
2: 顾医生。
3: 这么巧，我以为你今年不会回来了。听贺医生的口气，好像不太希望我回来。哎，怎么会呢？我挺想你的。你不在我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啊，日子过得没有滋味。看来我真的是太久没有在国内待了，都不知道贺医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信了。你什么时候有资格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了？
2: 今非昔比了，你不知道，青年人才基金评选马上开始。不管你在拉卡亚就什么总统，还是什么酋长，拿什么勋章，没什么用啊。这次评选靠的是科研实力。你看你在拉卡亚费了那么久，我在这边一直在进步，所以这回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3: 再会。
1: 真气人啊！小老板，你别理他，这人电视剧看多了。我理他干什么？他这个人整天搞些歪门邪道的东西，难怪我员外这么久也没见他发表过一篇 SCI。就是，别理他，跟我走。哎，走吧。
3: 我说了不想去。
1: 去了你就知道了。到了。
4: 顾医生，你们来做心理健康水平测试吗？对。哦，那边先休息一下。小老板离开这两年人气不减呢。嗯。
1: 你们二位都是去执行援助拉卡亚任务的同事啊？
0: 对啊。回来多久？刚回来两周。
1: 那你们二位先喝点水休息一下，已经通知李教授了。 哎呀，这真是鸟枪换炮了。这个椅子比咱们休息室的床都还舒服。那小老板，你说这个从哈佛回来的女博士收入比我们高多少啊？这看起来就很豪华，放在国际部，肯定是自费。要我说，心理疾病就是富贵病。哎，小老板，你待会儿可得好好排查清楚。
3: 方明凡，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话？
4: 李婉彤，你好，你好。你就是那个从哈佛医学院回来的女博士？是的，我刚加入华人医院不久，请多关照。顾云峥医生，我在柳叶刀上拜读过你关于胶质瘤靶向治疗的论文，久仰。心理学博士还读胶质瘤的论文？ 心理学科也是医学的重要分支。作为医生，很有必要全方位了解各学科的前沿研究。好吧，那么过去吧，二位。
3: 走吧，小老板。哎，
4: 顾医生最近是遇到什么挫折了吗？我指的是情感方面。没有。
3: 那除了焦虑指数有点高，以及对人际关系有短期敏感表现以外，其他几项的分值都非常好。所以，测试通过了吗？你的心理非常健康，抗压能力也很强，短期的情绪波动，我想你可以自己调整。那谢谢李医生，我先回科室了。等等，还有什么问题吗？精神心理科呢，除了对外运营。
4: 对本院的医生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我想或许有一天你会需要这项服务。所以，我想提前跟你说声抱歉，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可能没有办法亲自为你咨询了。
3: 为什么？
4: 因为心理咨询师和咨询者之间是不能产生任何情感关系的，而我确定，我们即将进入情感关系。
1: 李医生，我们从见面到现在都不超过30分钟，我非常确定我们不会进入情感关系。
0: 可是，我认识你不止30分钟啊！在见到你之前，我在医院系统里筛选了所有单身男医生的个人资料，无论是从身高、体重、血糖、血脂、血压，哦对了，还有这份 SCL90 心理健康自测表，以及学历、履历、个人经历，你所有数值都位列前三。而且刚刚看到你的时候，我的脉搏加快跳动了27下，所以我非常确信你就是和我完美匹配的高质量男性。
1: 李医生，我觉得真正应该看心理治疗的人是你。
3: 饭都做好了，
4: 妈。
3: 这是杜云成，是吧？哦，
4: 这是我妈。
5: 阿姨你好，我就是杜云成，是维安的大学学长。
3: 学长好，学长最靠谱了。学长要是没有女朋友，就更靠谱了，是吧？
5: 啊。
3: 不是，我是说，维安老跟我说啊，有个靠谱的学长，没想到我今天见到本人了。
1: 苏菲啊，
3: 阿姨做了好多好吃的了。
1: 难道这就是你消失的原因？
3: 回家吃饭。哎呀，别不好意思了，走吧走吧，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1: 难道一切是我的幻觉？一直是我在自作？

0: 输了就得认，输给你，我心甘情愿。如果这都不算爱，那我到底还算不算认识的？
1: 不当逃兵，是死是活都得问个明白。就算结束，也要画上完整的句号。怎么了，
2: 乔老板？一名45岁男性颅内障位患者紧急送医 ，CT 提示：颅内障位和出血。小脑目前即逝，患者已无意识，心率每分钟48次，血氧 75%。
3: 脑疝患者，你先立刻给患者上甘露醇减压，维持好患者的生命体征，做好术前准备，半小时后立刻手术。阿姨的手艺真棒，我这嘴啊，以后都要变刁了。 怎么了，伟安？啊？
4: 没什么，刚刚说什么？我说阿姨做饭实在太好吃了。以后想吃，随时给我打招呼，我让我妈给你做。好，那我先走了。嗯，注意安全。谢谢你啊，师兄。我到底在想什么？顾云峥不可能来这里的。
1: 大体积半球高级别胶质瘤，瘤体中央缺血性坏死，新生血管破裂，大出血，导致脑疝，肿瘤已经包围出来。现在沿着肿瘤边界逐步分离瘤体，期间要注意观察肿瘤与周边血管神经是否有包裹或粘连。肿瘤质韧，可以选择用。

0: 超声刀击碎后，再用吸引器吸干净。
1: 理论知识你都已经掌握得很牢固了，接下来的流体剥离，你来做。
0: 可是流体下方的情况不明，我怕万一……
2: 顾医生，
3: 逐步剥离肿瘤，流体下方的情况就会逐渐暴露出来。只要这一步做仔细了，后面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0: 小老板，你还是像以前一样骂我一顿吧，你骂我心里还好受一些。
1: 你想让我来骂你，好实现心里的平衡，可是我就是不想让你好受。
0: 对不起，
1: 不是每一次我都可以及时的赶回来。对于急诊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你该说对不起的对象不是我。
0: 我当时，
2: 方明，
3: 哎，说实话，你那个师兄真不错啊，小伙子人长得又……你的理想是什么性的？
4: 我才不说。
3: 一，二。三，
4: 行，
3: 快说呀！
4: 我的理。

0: 行走千年古城，汲取奋进力量。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作为我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核心科创承载平台，曹鄂江未来科创城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主线，系统布局高能级创新载体与优质产业项目，全力打造绍兴对接长三角科创资源的重要桥头堡。今年以来，科创城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多点突破，半年度建设发展成效显著。作为曹鄂江未来科创城核心载体工程，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建设稳步提速。该项目总用地约64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13栋单体建筑，是我区完善科创空间布局、承载产业孵化功能的重点工程。当前项目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现场同步推进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工序施工，各节点目标有序落地。
1: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0: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今年以来，曹鄂江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磁吸效应正加速释放。创新平台矩阵同步扩容，高校创新港深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通融，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转化，校地研究院推进3.0版本升级，省人工智能学院具身智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即将启动一期建设。围绕五大核心引擎，科创城同步构建五大发展矩阵，滚动开放半导体、具身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应用场景，完善覆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下一步，曹鄂江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为了持续激发暑期消费活力，曹鄂李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以新场景、新体验为抓手，接连推出玻璃廊桥首秀、水上电影、全民开放麦、纳凉市集等新玩法，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夜游新地标。
0: 夜幕降临，华灯齐放，走进曹鄂李十三弄，青石板路两旁店铺林立，运河边的灯火与古建筑交相辉映。作为上虞孝德文化小镇的核心项目，这条总投资10亿元、占地8.68公顷的街区，自2025年5月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80万人次。今年暑期，街区更是迭代升级，推出夏夜2.0版本，用 N 种方式打开江南小城的夏天。
3: 这边的话来十三弄这个廊桥看这个演出，感觉到特别震撼，又有时尚又有文化气息，非常好。
0: 要说今年暑期十三弄最火的打卡点，当属街区内的玻璃廊桥。通透悬空的玻璃廊桥化身为天然舞台，演员们在廊桥上表演，视听体验拉满，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在桥上拍照打卡，欣赏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夏夜浪漫。作为新晋省级夜间经济地标，曹鄂李十三弄的走红并非偶然。街区引进超三城区域首店，持续迭代消费场景，更新业态布局。从沉浸式实景演绎到非遗夜集，从水上电影到全民开放麦，十三弄用丰富的活动供给把流量变成了流量，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去年8月的暑期消费嘉年华，3天就吸引6万余人次，带动直接消费近300万元。
4: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创造新场景、新体验，让市民游客每次来都有新鲜感。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石玉成报道。

0: 日前，由区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虞行书香 Walk 游”研学活动走进千年古镇丰会，开启一场集书香文化、红色记忆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学生们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每年盛夏高温叠加暑期，曹娥江沿线各个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也迎来高峰。为破解以往分段整治、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以此为核心抓手，打磨建成人防、物防、技防、宣防四位一体全域防溺水体系。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屏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记者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的大门，大厅中央的防溺水智慧预警大屏映入眼帘，屏幕上数据与监控画面交替跳动，实时更新整条曹娥江沿线各处水域的动态状况。站内搭建起空地协同的智能预警网络，空中无人机不间断开展智能巡逻，全线监控沿岸人流一目了然，全域水域安全态势尽在屏中。
1: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
0: 来，我去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上虞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江滨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其中，这套投入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街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东关街道月泉社区就是其中之一。面对境内复杂水情，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网格作用，落细落实防溺水各项举措。
2: 我们月泉社区地处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地。
3: 将这6种馅料分隔开，又融会贯通的是库麦旗的门面饼皮。所有饼皮封口后，然后迎接库麦旗的就是灰头土脸烤，这一步也极为关键。为了进一步激发出库麦旗的香气，买卖提阿卜杜拉还改进了南坑，用废旧的机床模仿南坑的底部，受热更均匀，将豪华的库麦旗扔到木炭充分燃烧的灰烬中，让它们热情相拥，连焖带烤。6种食材在饼皮的包裹下感受温度带来的蜕变。40分钟后，库麦旗以最好的姿态、最丰富的味道来到和田人的餐桌上。

如今麦麦提阿卜杜拉作为库麦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将这种和田人古老的烹饪技艺继续传承下去。每到周末，麦麦提阿卜杜拉一家人就聚在一起吃库麦基。看着孩子们吃着自己精心准备的库麦奇，麦麦提阿卜杜拉与妻子总是笑得合不拢嘴。从古至今，作为新疆维吾尔族最传统的面食，库麦奇能够延续至今，离不开这枚小小的印章。这枚高1.7厘米、边长2厘米的梅晶印，出土于和田地区的尼雅遗址。印文为篆文，阴刻，分两行，一行丝合，一行符印。印钮为巧钮，丝合符印是汉朝管理农业的印章。这枚印章形制较小，但历史价值十分珍贵。汉朝建立之初，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兴起，对汉朝构成很大威胁。汉武帝时期，为做好远征后勤保障，实现边疆长治久安，在西部地区实行了屯田戍边政策。中原的农耕、灌溉等技术迅速传播至西域，粟、黍等粮食作物也随之传入，保障了官兵和当地居民的粮食供给。屯田是推动西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既可以解决粮食等物资供应，同时屯田者又可成为戍守和维持西域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所以这一措施以汉为始，至今仍在沿用。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随王震将军由甘肃酒泉向新疆进军。同年12月5日，为了及时制止分裂分子预谋组织的暴乱，彭德怀等致十五团加缅甸：“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荒漠原野，风采

0: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1: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今年以来，早将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磁吸效应正加速释放，创新平台矩阵同步扩容，高校创新港深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通融，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转化。校地研究院推进3.0版本升级，省人工智能学院具身智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即将启动一期建设，围绕五大核心引擎，科创城同步构建五大发展矩阵，滚动开放半导体、具身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应用场景，完善覆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下一步，早将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琼报道。近日，我区举行新兴领域党组织书记及党务工作师业务培训，通过专家授课、实地现场教学、闭卷党务知识测试相结合的系统化培训，全面夯实党务工作者理论根基，补齐业务短板，着力培育一批懂党建、熟产业、善融合的新兴领域党务工作骨干队伍。
2: 本次培训在课程设置上紧扣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实际需求，统筹安排从理论学习到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力求做到可看可学可借鉴。理论学习环节，参训学员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研究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把握时代脉搏与行业发展趋势。现场教学环节，学员们赴磁吸式产业园区科创型龙头企业开展实地研学，依托实地走访、现场交流等形式，学习借鉴当地党建工作成熟经验与创新实践，为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党务知识测试环节，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全面检验学习成果，帮助大家巩固所学知识，查缺补漏，真正将党建业务学深悟透，入脑入心。据介绍，新兴领域党务工作师资质认证是我区社会工作部成立以来谋划推进的一项重点工作，主要目的就是锻造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的党务工作者队伍。自去年启动资质认证以来，全区已有62名新兴领域党务工作师执政上岗，涌现出一批优秀党务骨干。下一步，我区将结合新兴领域两个覆盖深化拓展，全面实施。
3: 报道。暑期文旅市场火热，东山大观酒店依托优质文旅资源，持续释放消费动能，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不仅为周边村民搭建就近就业平台，聚拢乡村人气，更深度联动东山特色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实现酒店提质、乡村增效，形成酒店带乡村、古村赴酒店的双向赋能。
1: 上午10点多，东山大观酒店内不少游客正在办理入住。负责人介绍，暑期入住率超60%，周末基本满房。酒店落地东山已3年，运营稳健，依托稳定客流，酒店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发展红利，这在带动就业、拓宽农产品销路、提振乡村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4: 酒店的开业首先带来的是一个周边的这个就业，我们差不多200个人，200个人其中一半是来自周边，解决了将近100个劳动力。我们开业到现在应该超过了10万个客人了已经。那这些客人，很多的客人会去到东城村啊，包括这个周边，包括你们也看到我们在共福工坊里面有他们的一些这个鸡蛋啊，笋干菜啊，这个

0: 什么鸡鸭这些，就是小的一些农产品吧，他们也有就是我们一些游客需要的话也会提供那些农产品，那也提供
1: 酒店带来人气、就业和销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同时，东山千年历史底蕴、特色民俗及原生态山水也成为酒店核心竞争力，这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双向反哺、互利共赢的乡村共富新路径。全媒体记者徐丽锦、见习记者刘子琪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暑期接近尾声，我区2026年度家宴归巢计划即将圆满收官。作为深耕九年的饮材特色品牌，今年联动了全区近百家机关、镇街、国企及重点民企，持续打通青年认识家乡、扎根家乡的双向通道，为上虞高质量发展集聚青春才智。
3: 戚洪涛是浙江工业大学的虞姬学子，今年暑假他报名了团区委组织的家宴归巢计划，在青少年宫做一名志愿辅导员，组织开展暑托班服务。在一个月的实践时间里，他和其他家宴归巢计划的志愿者一起设计课程、组织活动，得到了很多锻炼，
4: 给我们一个实践和实习的机会吧。就平常在学校里的话，不主动去接触的话，像这种实习和实践的机会，平时也很难找到。而且毕竟是上虞区团委给我们提供的嘛，各种条件啊、锻炼的机会啊，比校外我们自己找的也更好。我身边也有很多同学，也都会去做这些家宴归巢的实践。
3: 今年的家宴归巢持续聚焦青年成长全链条培育，整合青春上虞平台资源，联动热浪新锐愚见青春、青春故乡行等特色活动，依托省级试点创新成果，丰富实践载体，拓宽历练场景，让广大学子在基层治理、产业一线、服务群众中增长才干，读懂家乡。据悉，自2017年创立以来，家宴归巢计划不断升级，提质增效，引才育人成效持续凸显。活动常年年均释放优质实习岗位300多个，覆盖青年群体2500多人，常态化选术50名以上优秀实习生。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家宴归巢品牌建设，推行青蓝导师加业务导师双导师制，聚焦本地主导产业，精准匹配优质岗位，建立优秀学子常态化跟踪培育机制，优化留于落户、购房、创业等配套服务，持续深化青年人才回流工程，让更多归巢宴筑梦于山顺水。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5: 近日，上虞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虞行书香沃克游”研学活动走进风馈古镇，同学们走出课堂，以脚步丈量古城文脉，大家开启沉浸式研学实践，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风馈作为上虞千年古县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研学首站来到英台书院，古朴雅致的书院环境让同学们尽情感受古城的书香气息。大家驻足了解书院历史渊源，体会传统书院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崇文上学的文化底色。在风馈文史馆，老物件与史料照片诉说着古城变迁，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探寻古县城发展脉络，对家乡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知。随后，红色研学课堂在北侧会议旧址开讲，回望波澜壮阔的历史，同学们深刻体会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悄然生根，青石板巷与古建筑错落有致，寻访古镇旧貌，感受老街的烟火气息与历史韵味。

0: 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填写研学任务单，打卡各个点位，记录所见所闻所思。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鲜活记忆。
1: 今天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上虞的抗战史和上虞的抗战英烈。我们小朋友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次研学把课堂搬进社会，串联起书香、红色与本土文化资源。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知识，感悟历史。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用好本土资源，开展特色研学实践。活动将引导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在文化浸润中茁壮成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今天上午，记者走访我区多家超市和水果店，发现西梅、蜜橘、秋月梨、软子石榴、柿子等秋令水果大量上市，货源充足，价格较去年回落，市民选购热情高。
2: 上午九点，万悦城超市水果区货品琳琅满目，西梅饱满圆润，蜜橘果香四溢，秋月梨汁水丰盈，软子石榴果皮泛红，柿子也已少量上市。不少市民在摊位前挑选，市民马先生选购了冬枣、石榴、梨等多种当季鲜果。
3: 梨啊什么那个都是有清肺止咳什么的啊，还有这个石榴抗氧化都比较好。这些水果也是秋天比较适宜这种养生的这种水果，所以今天碰巧在超市里看见有比较新鲜的嘛，那就是买一点。
2: 记者走访了解到，秋令水果整体销售向好，其中冬枣热度最高，万悦城超市日均销量近百斤，城区多家水果店也将冬枣、软子石榴、秋月梨作为主推爆款，进货量持续加大。经营户表示，相比去年同期，今年多款秋果价格更实惠，品质稳定。
4: 价格的话，今年相较于去年，总体已经有价格下调的趋势了，可能接下去的话，
5: 喝点什么吗？服务员。
6: 朋友圈加定位，方明凡，这你都看不明白，活该你没有女朋友。

苏维恩，这么快就有新欢了？枉我小老板还痴心一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渣女。

0: 师兄，你跟辉哥没有什么秘密，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1: 接下来一对完美的组合，灵魂鼓手将带着他的吉他王子给我们带来爱之旋律。
2: 老搭档，让我们再现一次华人乐队的辉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我们一起走吧，不要走了，好吗？你的生命对于爱你的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坏了的东西，你也都能修好吗？
1: 可以啊，什么都能修好。

0: 今天医院不忙吗？顾医生还有空来这种地方放松。你不也是一样吗？日理万机的杜总，原来还是文艺青年，弹吉他哄姑娘这一套，玩得挺转啊。我是为了维安去学的，练了很久，才能跟他的鼓点合上。
1: 合不上就别合了，强扭的瓜不甜。

0: 怎么了？不行吗？
1: 我还以为这几天你在生我的气，我怕打扰你，结果你在和一个什么小凯哥哥打情骂俏。
0: 你跟他说什么啊？他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发小，我不叫哥哥叫什么呀？
1: 真的？
0: 不信算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发朋友圈还带定位，是怕我找不到你？
0: 哪有？我发了吗？我没注意啊。
1: 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就跟那个什么小凯哥哥跑了。
0: 你吃醋了？
1: 是个男人都忍不了。小仙女就算了，还加个爱心，我呸！有你呢，还哥哥哥哥，平时不见你叫我一声哥哥。
0: 哥哥。哥哥。
1: 江江，我那天我反思了，我不该对你隐瞒。小老板叫我主刀手术，我还是跨越不了心理障碍。我怕我搞砸了。
0: 哎呀，那天也是我不好，我说话太重了，对你太凶了。我是怕你嫌弃我没用，你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更害怕我连当你倾听者的资格都没有。哎，
1: 怎么可能？我害怕我告诉你之后，你觉得我没用了。和小老板的无所不能相比，我还是太渺小了。
0: 哪里有，你已经比我强太多了。你虽然遇到了挫折和困难，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啊，因为你有理想。你在我眼里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

0: 一个人呢？你干嘛？我男朋友就在那儿，你别乱来。真没劲，哎呀！你想知道哪个妹妹单身吗？哎，单身妹妹在哪儿啊？那就在那儿，打鼓的那个妹妹。这个妹妹我认识，啊，从来没有男朋友，特别渴望谈恋爱。
1: 不知道你是不是他的白马王子？哎，妹妹挺正的呀，啊，就没有哥撩不到的菜。
0: 真的吗？
1: 瞧瞧吧你。
0: 加油。
1: 苏维安，你自找的。
2: 哎，妹妹，哎呀，哥哥注意你好久了。
1: 你刚刚打鼓的样子呀，真好看，哥哥喜欢。别走嘛！
0: 喝多了吧？
2: 没喝多，来，服务员，来杯蜂蜜水。哎呦，这感情好呀！哎哎哎，你要喂我喝是吧？
1: 来来来，
2: 我们喝个交杯酒嘛。
0: 你再这样，我不客气了。哎呦，
1: 小丫头，还跟我装清高呢是不是？啊，
2: 来来来，喝。
0: 松手。
2: 呀哈，还挺有脾气是不是啊？我看看。哎哎哎哎
0: 你谁让你多管闲事？实在是对不起啊，大哥，好久没有练柔术了，看到你这样的活靶子，就实在是没忍住。虽然说吧，你浑身散发着臭味，人还长那么丑，但是当靶子那凑合用了。对不起啊，大哥。

0: 臭娘们，你哪冒出来的？
1: 姐姐，我告诉你啊，在我没生气之前，赶紧给我滚，否则今天彻底把你摔成人渣。
0: 我滚！

0: 怎么样，没事吧？去
1: 把老板叫来。我告诉你，我已经报警了。

0: 也没说什么，那就好。顾医生，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
1: 如果刚刚没有你在的话，我可能就受伤了。顾医生，你这位朋友也不给大家介绍。有点奇奇怪怪的，但说不上哪里怪。
0: 这你的谁啊？
1: 华人医院的，精神心理科哈佛女博士，小老板的追求者。哈佛女博士？嗯，
0: 厉害吧？
1: 我想起来了，我要上次跟我说的就是他。
2: 既然大家有缘聚到一起，那要不要喝一杯，一起交个朋友啊？
3: 对呀，怎么大家都还站在这儿啊？边喝边聊，走走走。啊啊！
4: 我就不去了，我还要演出。伟安，今天的演出你就不用上了，好好的陪朋友喝喝酒，聊聊天。放心，工资照结，今天所有的消费我全包了啊，我全安排一下，有任何事随时找我。苏维安，老板都叫你留下来了，你还要逃吗？
3: 我为什么要逃？既然不逃了，不如大家一起坐下来聊一聊，玩一玩。我没时间，我忙的。
4: 苏小姐和顾医生之间是有什么痛苦的过去吗？不然为什么会激发起苏小姐这么强烈的心理防御机制呢？
3: 你想多了，没有什么过去，只是单纯不想聊。
0: 既然没有什么的话，就大家过去坐一坐。
5: 咱们还是去坐一会儿吧。

0: 哎呀，咱们在酒吧聊天多没意思呀！我们来玩游戏吧。
1: 这些游戏都太复杂了，我们来玩个简单的吧。真心话大冒险。
0: 顾老师，真心话大冒险都过时了，让我们来一盘紧张刺激的狼人杀吧。
2: 这里音乐这么吵，你确定要玩狼人杀吗？
3: 对啊，江江，连说话都听不清。
4: 各位，我们就玩真心话大冒险吧，这个游戏可以让我们更快地去熟悉彼此。我先来，顾医生。我选真心话。
2: 在座有你喜欢的异性吗？
4: 有。
3: 谁啊？
0: 哎，你这算下个问题了啊。
2: 李医生，该你了。
0: 好，我来。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
2: 我的理想型就是顾医生这样的呀，
0: 人又长得帅，智商又高，情绪稳定，身体健康。
1: 到我了，我选真心话。对你爱的人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我会对他说，风景还在原地，陪我看风景的你去哪儿了？
0: 顾医生，你真的是太浪漫了，你在我心里的分数又多加了几分。
2: 方云凡，该你了。
3: 哦，我来吧。选真心话吧。
2: 好。
3: 说出前一位玩家的

0: 一个秘密，小老板秘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说哪个。我喝酒，干了。哎呀，你们怎么都没有人选大冒险呢？大冒险多好玩啊！我来选大冒险。
1: 找出手机里最近通话第一个联系人，对他说我爱你。什么呀？这是。哎，我也喝酒。哎，
0: 你喝酒干什么？你手机第一个联系人是谁啊？快递。你知道的呀，我每天买那么多东西，我要是给他打电话过去说我爱你，那多奇怪啊！
2: 而且人家都知道我快递地址了，多不安全。那你早说啊，我帮你喝。哎呀，有
0: 你喝的时候。喂，该你了，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选真心话吧。这个游戏好就好在，有一些平时听不到的话，可以在现在听到。
0: 但是我喜欢大冒险，对，我爱最喜欢冒险嘛。
1: 和你正对面的人对视30秒。素薇安，怎么，连和我对视的勇气都没有了吗？过来，过来。 苏维安，正是我。
0: 我来计时吧。准备，开始。

0: 无聊。
1: 觉得无聊吗？我觉得挺好，至少让我有机会可以好好问你，你到底为什么不挂耳钉？
2: 江木友小姐点了一首歌送给最疯狂的你们，让我们一起伸出手摇起来。
0: 顾医生，成年人的感情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负责，过去的东西他再美好他都已经过去了，文安他现在已经走出来了，又何苦停留在原地，你这样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1: 是我让他不开心的吗？
0: 是啊，我让他每天生活真的很累了。我求求你，顾医生，你从他身边消失吧，别再给他那么大压力了，行吗？
3: 文安，你没事吧？你跟顾云珍是不是有什么故事？看你们刚才
4: 没有。在拉卡亚的时候，他是医生，我是翻译。我们就是单纯的工作伙伴关系，可能我走得太急了，没有跟他解释清楚，他有点误会吧。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3: 其实我很喜欢在你面前的自己，摘下面具，远离竞争，酣畅淋漓的快意生活，正好。维安，
5: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有什么不痛快的都给说出来，
6: 但是比起酣畅淋漓的人生，我更想要的是平平淡淡的长久生活。
3: 你啊，不用把自己逼得太紧，放松一点，做自己。
4: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3: 为什么？
4: 我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浙江五朝山国家森林公园，属天目山山脉云脉。在这位于城市边缘的密林深处，每年的固定时间，都有一种蛙类在上演一场罕见的集体狂欢。
5: 一只大树蛙从冬眠中苏醒，它在等待一个时机

春雨过后，一个原本废弃的泳池重新工作了起来。一些邻居捷足先登，来到了这里，有的甚至已经完成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过程。大树蛙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树上，平时很难找到它们的踪影。一年中有一个特别的夜晚，它们会不约而同地走下树，来到水源。先到来的是雄性大树蛙，它们停在泳池里的枯枝上，嚷起了属于它们的情歌。唱得越响亮，就越能够获得雌性大树蛙的芳心。雌性大树蛙会稍晚到达，随着越来越多的大树蛙到来，这个废弃的泳池重新热闹了起来。一些运气不错的大树蛙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配偶，之前用于爬树带吸盘的爪子，现在有了新的用途，用于锁住雌性大树蛙。没有抱对成功的雄蛙仍在不断的鸣叫，尝试吸引雌性的到来。抱对成功后，其他雄蛙还会试图过来抢夺。三只、四只，甚至十几只大树蛙叠在一起，当然在一起打斗也是在所难免的。为了避免卵被其他捕食者偷吃，大树蛙还采用了一种更安全的产卵方式，不直接将卵产在水里，选择一个合适的产卵位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适用于爬树的爪子并不太适合光滑的泳池壁，地理位置好的产卵位置非常抢手，

选好了位置，雌性大树蛙便会开始分泌胶质，用后腿搅拌形成泡沫，粘在树枝上，卵就产在泡沫里。雄性大树蛙会用后腿扣住雌蛙，便于受精。这场热闹的派对大约会持续一晚上的时间。第二天，废弃的泳池又重新归于平静，交配完成的大树蛙纷纷离去。这场浪漫的派对也有不幸的事故发生，雌性大树蛙已经死去，但是雄性大树蛙仍紧紧抱着不肯松手。这些产出的泡沫外部会慢慢的风干硬化，形成一个保护层成长。5到6天后，卵泡内的蛙卵就会孵化，卵泡干硬的外壳会从底部开始液化，

刚孵化的大树蛙宝宝在出生的三天时间里并不需要进食，因为他们体内仍有剩余的卵黄供他们生存。三天后的故事就需要大树蛙宝宝们自己来谱写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4: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

0: 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银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攻坚提效多点突破，曹娥将未来科创城、科创矩阵加速成型。新场景、新体验，激发暑期消费活力。曹娥里十三弄，解锁夏夜新玩法。青春尚于行，书香 walk 游，行走千年古城，汲取奋进力量。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作为我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核心科创承载平台，曹娥将未来科创城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主线，系统布局高能级创新载体与优质产业项目，全力打造绍兴对接长三角科创资源的重要桥头堡。今年以来，科创城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多点突破，半年度建设发展成效显著。作为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核心载体工程，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建设稳步提速。该项目总用地约64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13栋单体建筑，是我区完善科创空间布局、承载产业孵化功能的重点工程。当前项目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现场同步推进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工序施工，各节点目标有序落地。
5: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0: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今年以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磁吸效应正加速释放。创新平台矩阵同步扩容，高校创新港深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通融，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转化，校地研究院推进3.0版本升级，省人工智能学院具身智能

0: 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即将启动一期建设。围绕五大核心引擎，科创城同步构建五大发展矩阵，滚动开放半导体、具身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应用场景，完善覆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下一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为了持续激发暑期消费活力，曹娥李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以新场景、新体验为抓手，接连推出玻璃廊桥首秀、水上电影、全民开放麦、纳凉市集等新玩法，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夜游新地标。夜幕降临，华灯齐放，走进曹娥李十三弄，青石板路两旁店铺林立，运河边的灯火与古建筑交相辉映。作为上虞孝德文化小镇的核心项目，这条总投资10亿元、占地8.68公顷的街区，自2025年5月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80万人次。今年暑期，街区更是迭代升级，推出夏夜2.0版本，用 N 种方式打开江南小城的夏天。
1: 这边的话，来十三弄这个廊桥看这个演出，感觉到特别震撼，又有时尚又有文化气息，非常好。
0: 要说今年暑期十三弄最火的打卡点，当属街区内的玻璃廊桥。通透悬空的玻璃廊桥化身为天然舞台，演员们在廊桥上表演，视听体验拉满，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在桥上拍照打卡，欣赏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夏夜浪漫。作为新晋省级夜间经济地标，曹娥李十三弄的走红并非偶然。街区引进超三城区域首店，持续迭代消费场景，更新业态布局。从沉浸式实景演绎到非遗夜集，从水上电影到全民开放麦，十三弄用丰富的活动供给把流量变成了流量，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去年八月的暑期消费嘉年华，三天就吸引6万余人次，带动直接消费近300万元。
2: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创造新场景、新体验，让市民游客每次来都有新鲜感。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石玉成报道。
3: 日前，由区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虞行书香 Walk 游”研学活动，走进千年古镇丰会，开启一场集书香文化、红色记忆、乡贤精神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学生们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丰会作为上虞千年古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研学队伍首站来到了英台书院。古朴雅致的书院环境，让同学们静心感受古城的书一砖一瓦间，感受崇文尚学的文化底色。在丰会文史馆，一件件老物件、一幅幅史料照片，静静诉说着古城千百年的变迁。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探寻古县城的发展脉络，读懂上虞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对家乡过往历史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知。走进北撤会议旧址，红色研学课堂正式开讲。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同学们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悄然生根发芽。随后，研学团队参观胡玉芝故居，感悟乡贤大家博学多才、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漫步丰会老街，青石板街巷，古朴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古城古韵扑面而来。同学们寻访古镇旧貌，感受老街独有的烟火气息和历史韵味。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填写研学任务单，打卡各个研学点位，把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大家边走边看边学，感受触手可及的历史。

0: 今天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上虞的抗战史和上虞的抗战英烈。我们小朋友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次书香沃克游研学把课堂搬到社会大课堂，串联起书香、红色、乡贤多重文化资源，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知识、感悟历史。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用好本土文化资源，开展更多特色研学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在文化浸润中茁壮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近期我区晨曦乡塔西村浪状水库大坝形成的人工瀑布在社交网络迅速走红，吸引了众多绍兴本地及杭州、上海的游客前来观光。该瀑布景观虽气势磅礴，但游客在观赏的时候务必提高安全意识，谨防意外的发生。
2: 浪状瀑布源自浪状水库，每年六月至八月丰水期，水库蓄满后，水流漫过坝顶倾泻而下，形成高达十几米的瀑布景观，水雾升腾，轰鸣震鼓，场面蔚为壮观。两侧绿荫环绕，游客置身其间，仿佛一秒穿越山林秘境。
3: 我是小红书，看了小红书才来的这边，真的非常的漂亮。现实中比图片更加壮观，刚刚也是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打算发到网上。
2: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浪状瀑布由水库泄洪或山塘溢流形成，并非正规景区，缺乏安全设施和专人管理。瀑布周边地形复杂，坝体湿滑，水流受上游水库调节影响，随时可能变化。郑重提醒广大游客，切勿下水游泳，切勿靠近坝体边缘。拍照打卡固然重要，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享受自然之美，更需敬畏自然之险。全媒体记者潘梦丽报道。
1: 日前，滋补品牌禅之宴新店在曹娥江畔开门迎客，为本地市民开启城市养生消费新空间。
4: 店内简约雅致的装修风格营造出舒适温馨的消费环境，产品以燕窝为核心，同时搭配多款传统养生滋补品，从原料甄选配送到家再到增值服务，建立完整服务链条，满足日常保养、送礼馈赠等多元消费需求。
5: 我认为品质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生命线，这十二年以来，就是我每年都会去筛选好的品牌、好的产品。
4: 禅之宴的创业故事始于上海，创始人向文飞2014年便在上海深耕滋补行业，积累多年行业经验。2021年，她跟随丈夫回到上虞，看好家乡的消费潜力，决心把成熟优质的鲜炖滋补模式带回本地，开拓上虞滋补消费新市场。此次迁址升级，店内设置产品展示区、接待体验区，燕窝、海参、虫草、陈皮、花椒等各类干货滋补品陈列齐全，宽敞舒适的环境可供顾客到店参观咨询养生方案。
5: 我认为我们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卖燕窝的空间，首先它的环境是比较安静温润的，又在坐落在江边，就是有人间烟火的味道。然后我们二楼呢也是有设一个喝茶、吃饭、聚餐的一个空间，可以跟朋友一起，就是能在这里安静下来谈谈事情啊，深度的一个感情链接吧。
4: 接下来，禅之宴将持续坚持匠心品质，不断优化配送服务，把便捷、健康、安心的滋补生活带给更多市民，助力本地养生消费升级。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商都新世界。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鸟咖，听听九零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3: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
4: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鸟咖，听听九零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徐丽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我们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的模式，这款福包是我们的爆款，一杯咖啡就能串联起古街的游玩动线。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校运拿铁、聚财美事等特调，把上虞的孝德文化、越窑青瓷元素融入饮品里，让大家喝咖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本土文化。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

0: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古街，推出更多的文化特色的产品，用青年创意为古街注入更多的活力。欢迎大家来十三弄，来妙咖，感受咖啡与文脉的碰撞。
1: 直接轻轻一拍它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2: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今天就带你们实测，不动刀不填充，几根针到底能不能改善垮脸？
3: 我先看一下你的皮肤情况哈，你整体的那个皮肤的情况还是挺好的啊，但是现在呢有法令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明显，然后肤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暗沉，然后再加上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晒斑。面子问题、里子的原因，我们脸上的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脸垮啊，然后皮肤暗沉啊，然后包括长纹啊、长斑啊，其实它都是不是皮肤表面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经络的一个淤堵，然后呢加上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面针呢就是精准刺激面部和身体的穴位，把那个经络疏通了，将气血呢引到我们的脸上，让我们松弛的肌肉自己收紧，从内而外的去调理。和填充的外源支撑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自然不僵硬，还能同时调理体质。
4: 就是感觉刚拔完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胀胀的针眼的地方，然后刚刚去照了一下镜子，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苹果肌那块有点提亮了。
3: 只要是在正规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操作，面针是非常安全的，几乎是没有副作用。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设置了一个挑战，看看100元能在石狮夜市吃什么。

这里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吃到85块钱我就完全吃不下了，吃撑了，100块钱完全够两个人来吃了哟。 我们从白天吃到了黑夜，剩下的钱没花完，但是快乐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如果你哪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可以来石狮夜市看一看吧。我们下节目再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每年盛夏高温叠加暑期，曹娥江沿线各个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也迎来高峰。为破解以往分段整治、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以此为核心抓手，打磨建成人防、物防、技防、宣防四位一体全域防溺水体系。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屏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记者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的大门，大厅中央的防溺水智慧预警大屏映入眼帘，屏幕上数据与监控画面交替跳动，实时更新整条曹娥江沿线各处水域的动态状况。站内搭建起空地协同的智能预警网络，空中无人机不间断开展智能巡逻，全线监控沿岸人流一目了然，全域水域安全态势尽在屏中。
1: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0: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多部门联合统筹治理，告别公安单独管控模式，上虞出台全市首份防溺水工作标准件，统一水域管理规范。江滨警务站沿江巡防便是典型的落地样板之一，其中这套投入

0: 350万元搭建的智能系统，在重点水域布设112路监控、32个云喇叭，配套专属智慧管理平台。平台依据5年涉水警情划分3类风险点位，通过智能算法识别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界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东关街道月泉社区就是其中之一。面对境内复杂水情，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网格作用，落细落实防溺水各项举措。
1: 我们月泉社区地处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溺水隐患。我们月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10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2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0: 社区志愿者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2: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4个一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0: 4年间，区镇2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3: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0: 各项实打实的治理成效数据，直观展现出全域防溺水工作开展以来的扎实成果。除水域风险隐患大幅减少之外，通过持续不断的科普宣传与现场劝导，辖区群众，尤其是家长、青少年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普遍增强。这份深入人心的安全自觉，是安全防线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宝贵收获。
4: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这才是真正的雨水安澜。
0: 依托智能科技巡防与基层民间力量相辅相成，安全宣传、预防与应急处置救援形成完整闭环，整套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观众，暑期玩水安全切勿松懈，看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平安度过盛夏。好，感谢收看本期上渝警戒。想要获取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

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2: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居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3: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今天我们在凤翔省宣购了冬枣、石榴、梨等多种当季鲜果，梨啊什么那个都是有清肺止咳什么的啊，还有这个石榴抗氧化比较好。这些水果也是秋天比较适宜这种养生的这种水果，所以今天。
1: 碰巧在超市里看见有比较新鲜的嘛，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 中华孝德园多云，26到35度。 桃花源多云，26到35度；富士山多云，23到31度。

晨曦风晴小镇，多云，25到35度。东山湖，多云，26到35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6到34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6到35度。凤鸣山，多云，23到31度。裘皮城，多云，26到35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看看。
1: 2010年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1: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3: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类啊，都达到了4类，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稳定的保持在2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类饮用水标准。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

0: 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滩区得力于河水淤积，土地虽肥沃，但居住环境十分险恶。夏秋的伏汛，初春的凌汛，随时可能漫溢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
1: 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7、8岁开始，这做什么？得学会拉土，用地盘车，用筐抬土，抬土干什么？堆台子，堆台子堆得高高的，做什么？这个台子建房子，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筑台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0: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千百年。上世纪80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新来到开国上将杨得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84岁的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2: 倪巧云姐，当时她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就是说，哎呀，周正新你来看我，他抓住的时候，就是你还来看我，你这感谢，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你是问他，还有问他，还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来了。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瘦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正新就眼圈就红了。
0: 此事过后，在地。

0: 柚子也好吃，裤带一跑都不好吃，这个腰子也都不好吃。
1: 啥都吃过，煮绵羊嘴。见过一窝剩点饭，活着活着俺都不舍得活。
2: 这搬迁、迁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3: 伴着黄河景观线的打造，渭河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汉唐风韵。生态养护员每天沿河巡护，他眼里的渭河一季一模样，年年新气象。建立河长制，黄河流域九省区共设立省、市、县、乡级河湖长8.2万名，村级河湖长17.7万名，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责任，有效地推进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省际间联防、联控、联治，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改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了显著提高。